0: 光把娘娘没有娘得吧你才光把娘把二人在住大伯云你想了解我要想弄那些年都要包括光把娘俺家爹有，咱有白相，没有什么的。俺家毛不给来装包，三十个馒头。
1: 哎呦，
0: 大伟大，白个老爷阿伯呢？白个老爷阿伯呢？妈，外面搞一下叫我爸姐嘛，包个家伙，多少老米汤？我们家馒头。

0: 就是俺们都是咱给了你一年又背不了了中国和你不用加了干涉
1: esto es lo que da gusto papá ¡Ale!